朋友，在这个时阵，我爱读一首的诗，关于父亲节，好听听。这个题目是父亲节，伊内面是安尼讲：上帝做男人太孤独，搁做女人来帮衬。生儿养女知万米，做人父母上帝舒服。父亲乃是一家的主，培育子孙需要顺服。听上帝，听人是改变，生命活出主的救赎。人间道德险深谷，无人靠家己的背拔出。怎样做一个好老爸，就靠主的圣灵赐甘露。一年过一年来庆祝，这个人品无瑕疵，修身齐家基督化，荣耀归乎我天父。

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接着我，无有人会到天父遐去。朋友，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做你家己的救主，甲听你的上帝好好，得到主丰盛的生命吗？这是俗务区Manawa Hills 98.7 的 DYFR FM 首播上。

怀念这位为中国祈祷了十年的长者，这位姊妹做的见证。伊安尼讲，在十二年前，我拄好得救，有机会徛伫教会隔壁这位牧师家楼顶的一个女宿舍，一徛就徛了六年。如今回想起来，上帝实在给了我真多恩典，其中一个就是认识了这位牧师的老爸。阮一群姊妹拢称伊做阿公，阿公是一位真安静的人，每一摆看到伊伫客厅，拢是咧读圣经。阿妈呢，就是伫伊的边头咧做伊的代志。有一摆，阿妈安尼甲我讲，上帝实在恩待这个阿公，知影伊爱读圣经，已经很老了，也阁有真好的目睭，目睭的力量也阁真好吧。伊有法能伫遐看圣经。我呢，我真爱拍高针，但是我的目睭已经花了。有一个阿弥，牧师夫妇全家拢无伫家内，我就落去甲这个阿公阿妈伫遐讲过。伊知影我才拄好新主呢，也袂受衰，就答应要为着我来祈祷，也阁勉励我要好好来听主，并且用伊侪年的经历伫遐向我来保证。听主的人实在真有福气，实在蒙福。对一个白头翁的老人嘴中的见证，对你以为我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激励。四年了后我受衰了，阿公伊无伫台湾哦，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所以伫迄个时阵，阿公是对教会周报看到受衰的名单，也看到我的名，就问伊的牧师家讲：“某某姊妹是不是徛在咱楼顶的迄位姊妹嘛？”我就真惊遐个知影，阿公也阁会记得我，竟然逐日为着我来祈祷，已经有四年了。我就赶紧寄了一张批，甲受洗的相片，予伊做纪念。几年了后，我伫伊九十岁大生日的迄日内面，向伊作寿。问伊讲，你也阁会记得我吗？等伊做九十岁的时阵，伊阁再活倒转到台湾，所以我就伫遐有法通看到伊。我就伫遐问伊讲，你也阁会记得我吗？伊就伫遐讲，人已经袂记得咯，但是我会记得你的声音。我犹原逐日伫遐为着你来祈祷，因为你的名字甲我的孙心波是一样的，所以我永远袂记得为着你来祈祷。这位姊妹听起了后，伊心内真欢喜，伊就伫遐讲：“哎呀，我实在真有福气，我法通望主的看顾。算一算，这个老人常常为着我祈祷，已经有十年了。伊的祈祷，给了我偌大的祝福。真的，只有伫天顶的爸才知影。我甲伊相处的时间实在真少，但是……”我对伊的心中有学习到真好的功课，看到伊心中有一个功课，我通学习的，就是为着人来祈祷。

再来另外一位的姊妹伊安尼讲，安公怎样影响我？感谢主，好我有机会通伫十多年前认识了魏太太，就对伊认识了一位安公，伊是阮最敬爱的老人。伊今日有一年的感恩节晚餐。阮伫家庭内面第一摆食饭有祈祷，也是第一摆有人为着阮祈祷甲祝福。阿公的祈祷，予我非常的受感动。伊实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伊是安尼的仁慈有贴心，阁是安尼的温柔，轻声细说的老大人，对伊的子儿真心的待人。更加知影伊是一位真好的老爸，也是我做人的真好的先生。我曾经问阿公孝顺的代志，伊就跟我讲，伫我的时阵要好好孝敬爸母，互伊欢喜的物件，也过死去了后，才要去神山底下拜拜，献上真侪物件。已经吃不着了，死了后咱不过是在那里纪念，所以我就将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就是说当父母在的时候，我要好好在那里来孝敬伊。这位阿公和六婶常常在那里鼓励我去做礼拜，也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上帝。每一次在教会对牧师的讲道得到很多的帮助，对兄弟姊妹中间也得到真多的关怀和鼓励，心中实在真快乐。对认识阿罗上帝、读圣经，也增加了我真多的智慧和做人的道理。今仔日我虽然也未受洗，但是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安尼会听我。一年来了一件、各一件的物件伫遐舒服我。实在感谢伊。最近我搁卡伫我一个老爸身顶看去到上帝的大厅，主无嫌我，我什么拢袂话，但是主伊继续伫遐来听我，因为安尼予我搁卡少点昂功，是我的大恩人。因为我甲伊相处的时阵，我对身顶学了真多的功课。看到真多好模范通学习，当时伫交谈的中间，伊的话语也造就了我真多。我实在感谢主，予我搁一摆想到伫以后的日子，我要做做用主的话语来帮助别人，因为伊帮助了我，我就永远袂忘记哩。阿公怎样带领我来认识主耶稣，我确实的相信有一日。我会在那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且在以后的日子我要学习阿公在那里来鼓励我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也来信主耶稣。

在这个时阵，请咱搁再来欣赏一首的诗歌。伊的题目是《上帝啊》，我要俄罗斯，天属你，地也属你。上帝啊，我要俄罗斯，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的；南北属你，是你所定的；公义属你，主爱属你。上帝啊，我要俄罗斯，哈利路亚。